0: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

0: 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潇湘之声 FM 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

0: 直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

0: 香琪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干干呗，
3: 哥们儿，咱俩。

0: 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5: 毛伟明赴省委外事办调研，发挥独特优势，彰显外事担当。
4: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用心用情办实事，可感可及惠民生。
5: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上海站专场招聘活动推介大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启幕。
4: 湿润多雨，湖南虫害高发，绿色除虫守护粮食安全。
5: 湘超第十轮，永州4-2胜益阳，赢下卡位战，衡阳保留八强希望。
4: 湖南开展洞庭湖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112种。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地方外事独特优势和功能作用，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切实把外事资源的特殊优势转化为为湖南开放崛起的发展盛世，为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刘畅报道。
5: 省外事综合服务大厅集中办理因公出国、领事认证、外国人来华邀请等各类涉外业务，通过推行一网通办服务模式，除因公出国需线下领取护照外，其余业务均已实现线上申办，全程网办，办事效率和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毛伟明指出，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持续提升外事服务的精细化、智慧化、便捷化水平，为湘企加速走出去、外企加快引进来保驾护航。在与机关干部职工座谈时，毛伟明说，近年来全省外事系统立足国家所需、湖南所能，持续拓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优化驿站布局，丰富服务内涵，完善服务保障，切实把爱心驿站打造成凝聚新就业群体的暖心港湾。专题会上，在听取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十四五以来，全省共实施重点民生实事60件、119个项目，十大民生实事已成为湖南民生工作的金字招牌。特别是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围绕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全力推进10件实事、23个项目落地实施。截至目前，全省投入约450亿元，23个项目、39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蓄实进度。已有8个项目、15项指标提前完成年度任务。毛伟明强调，要大力推动项目实施，紧盯蓄实进度，聚焦滞后地区开展点对点督导，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高质效打造惠民工程，坚持质量为本、安全为先，推动普惠性项目扩面提质，兜底性项目进保增效，基础性项目补短强基。要实举措强化工作保障，强化要素供给、部门联动和数字赋能，建好用好民生实事数字化管理平台，畅通民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要优服务回应群众期盼，坚持问需于民、共建共享、长效管护，让群众全程参与、全程监督，形成民生事大家办的浓厚氛围。副省长王一欧讲，
4: 就业服务部部长李爽，
6: 这次岗位的特点一是匹配准，我们紧扣湖南4×4产业体系，精准匹配上海高校的优势学科。那么我们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还有这个医疗科创等方面的岗位都来了。
5: 四季度是全年经济收官冲刺的关键窗口期，湘西高新区锚定外贸增长目标，抢抓海外年末备货机遇，组织重点外贸企业开足马力，稳产赶单，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生产目标任务。

0: 走进湖南华美新泰科技公司旗下的普朗克储能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在高速运转，一批批户用储能产品有序下线打包，即将发往欧洲多国市场。作为湘西州储能产业龙头外贸企业，普朗克储能产品远销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地区，前三季度海外订单持续饱满。十月份以来，企业又抢抓海外绿色能源市场机遇，优化生产排班，增加班组力量，在严把产品质量关的前提下，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力争第四季度完成3.5亿元的产值。湖南普朗克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
1: 普朗克从第四季度开始啊，计划是把我们生产线再加开两条，另外的话就是在原来我们那个产品的一个质量的标准上，我们会把这个质量的关口再加严啊，争取把我们产品是做到更好更快的交付。
2: 园区里的波速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同样一派繁忙景象，一批全新感应元器件正在有序下线，该企业深耕传感技术，持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全力筑牢市场根基。借助江苏总公司完善的全球渠道，今年公司投入的科技创新能力正驱动生产线提质升级，也让企业收获了源源不断的新订单，帮助湘西高新区制造加速走向海内外。湘西波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简义辉：
3: 基础这一块的话，就是把现有的这个产品通过原来的这个传统工业制造，然后变成那个现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动化制造，然后提升我们产品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竞争力。
0: 园区的服饰企业也在开足马力赶订单，四季度内外订单叠加，生产任务饱满。一些本土服装企业抢抓物流与验收窗口期，需在年底前完成大量订单的交付验收、回款结算，当前正全面进入企业冲刺全年效益目标的关键阶段。结合近期举办的大型文旅活动，公司又深挖本土民族文化元素，抢抓热点，顺势开发多款文创新品，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湘西自治州圆梦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喜燕：
4: 第四季度我们会抓住湘超旅发大会这样的机遇，将研发的文创产品陆续投放市场，那么也是预计这个季度产值啊能够提升到10%以上，这样可以圆满地完成我们今年的一个生产计划。
2: 为保障企业冲刺生产，湘西高新区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年活动，组织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走访企业，精准摸排用工、物流、要素保障等需求，同时全面落实稳外贸、惠企政策，做好出口业务对接、通关辅导，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为企业稳产达产、抢单出海保驾护航。
0: 当前湘西高新区正坚持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能源、轻工、服饰外贸企业齐发力，储能、光伏、纺织服饰等特色产品持续走出武陵山区，远销海外。接下来园区将持续强化企业要素保障，助力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扩出口，奋力打好四季度经营收官战，推动内外贸经济提质增效。
2: 今年湖南湿润多雨，农业虫害高发，夜蛾、倒飞虱、棉鳞虫、跳蚤等害虫大肆啃食蔬菜和水稻。湖南坚持绿色防控底色，通过物理生物手段守护粮食安全。益阳团州蔬菜基地里，斜纹夜蛾、甘蓝夜蛾等蔬菜害虫集中高发，低龄幼虫啃食叶片形成通透天窗，高龄幼虫肆虐导致叶片孔洞缺口遍布。益阳市鹤山区农业农村局二级研究员王迪轩：
5: 今年下半年的雨水比较往年比较多，因为下雨的时候不方便用药，所以导致这个虫害的叠加。
2: 针对今年虫害顽固易发的特点，而且易反复，农技专家优先推行了物理除虫，综合生物防治，田边布设杀虫灯、诱杀
0: 利好，明确了参保意向，彻底打消扩种顾虑，计划进一步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 中药材种植户韩淡强。

0: 金鱼鳌鲩是我们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前最怕天灾和贫穷害，一旦有灾，所有投入都白费，一时不敢增持大增持规模。现在政府推出了金鱼鳌鲩保险政策，给我们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我们现在敢放心规模化种植。
1: 据了解，此次政策性保险全面覆盖百合、玉竹、黄金等九大香九味药材品种，实现主流种植品类应保尽保。保险责任涵盖自然灾害、病虫害、野生动物损毁等各类种植风险。根据不同药材的种植成本，科学设置2500元到10000元差异化保额，配套分级费率，精准贴合农户种植实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新少支公司农业保险承保专岗廖新林：
2: 紧扣新少中药材产业发展需求，发挥保险风险补偿、稳农惠民的核心作用，通过精细化、便民化的金融服务，有效化解农户种植风险，稳定增收预期，助力特色农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以金融力量精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3: 下一步，新少县将进一步完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拓宽特色农产品保险覆盖广度与深度，运用金融工具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区域特色农业行稳致远，筑牢风险屏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10月10号晚，2026赛季香超联赛常规赛第十轮继续进行。此役之前，益阳队积14分，暂列第5；永州队积11分，暂列第9。一场抢分卡位战悬念拉满，衡阳队积8分，暂列第11，必须抢分才能争取冲击八强。张家界队则是目标明确，全力争取赛季首胜。最终，永州队客场4-2力克益阳队，衡阳队主场3-0完胜张家界队。
3: 益阳主场迎战永州，开场后双方迅
1: 次监测为期2个月，覆盖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汨罗江、班贵黄嗓鱼国家级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黄盖湖、中华鲟、胭脂鱼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重点关注四大家鱼等经济鱼类恢复情况，以及江豚饵料鱼类、本土特有鱼类、珍稀保护物种以及外来物种分布情况。
3: 长江湖南段及洞庭湖流域实施禁渔6年以来，洞庭湖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112种，江豚种群数量已从162头增至194头，四大家鱼卵苗发生量回升至4.1亿尾，生物多样性正持续稳步恢复。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人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

0: 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 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乖乖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

0: 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

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0: 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点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
2: 规定正式施行。这部专门规范社区治理的省级地方性法规，立足湖南基层实际，直击治理痛点，填补了湖南社区治理专项立法空白。湖南为社区立法，关键就是给社区工作者减负松绑。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明确，县级以上社区治理协调部门要分级制定并公布社区协助办理的政府工作事项指导目录。目录外的活儿不能随意派给社区，这也意味着社区能依法拒绝无依据的派遣，把重心放在便民服务上。长沙市暮云街道高云社区党支部书记易赛：
3: 之前因为这些考核啊，又担心问责怕出事，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大胆的干事，然后把这些时间和精力啊，可以都进一步的放在搞基层治理啊、走访群众啊一些实务工作上面来了。
2: 小区里的各种烦心事如何解决也有了好办法。新规明确，县级人民政府要制定小区执法权责清单，明确哪个部门管什么。以后公共管网破损、违章搭建等业主没法解决又不属于物业服务的事儿，由职能部门解决，再不能推诿。而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则通过恳谈会、议事会等方式协商解决。衡阳新苑小区建成十多年，受制于早期规划公共设施不足，社区依托片长、邻长、组长分级召开恳谈会，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很快

捐资助学、支援灾区、赞助乡村体育赛事。仅2025年就向县教育基金捐资16万元，累计为公益事业捐款超过100万元。一盏灯将照亮一段路，一份爱温暖一方人。湖南好人候选人的善举即将点亮山村的夜晚，也照亮更多人向善的方向。好了，这个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编辑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